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3: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您使用过江盐集团的清江古海多款特色风味盐吗？它包含澳洲雪花盐、草原湖盐、盐焗粗海盐、炖肉盐等多款产品。澳洲雪花盐晶体蓬松易溶解，适配西餐凉拌。草原湖盐源自天然盐湖，无抗结剂，富含天然微量元素。盐焗粗海盐导热均衡，盐焗鸡海鲜制作得心应手。炖肉盐盐分渗透力强，炖煮肉类告别外咸里淡，丰富品类覆盖凉拌、烧烤、盐焗、红烧、炖煮各类烹饪场景。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到。

0: 聊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意装饰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可以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首歌，快睡吧。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早上八点开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同时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再来关注到，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获取更多资讯。不要走开，一会儿再见。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

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公安部网安局在今天公布了四起涉舆情敲诈等类型的黑恶犯罪典型案例。这四起案例呢，包括了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还有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齐某某、黄某敲诈勒索案，周某敲诈勒索案等。那么在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当中呢，山西太原公安部网安部门打掉了一个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伙同周某某还有严某、马某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注册账号，建立自媒体矩阵，通过针对性发布某省知名企业负面网络贴文啊，逼迫企业主动联系删帖，再以加入商业俱乐部、赞助商业年会等为名变相的勒索钱财。目前的案件已经依法的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那么在齐某某还有黄某的敲诈勒索案当中呢，山东威海的公安网安部门呢，打掉了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敲诈舆情犯罪团伙。经过查实啊，这个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平台上也是注册账号，然后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关注，随后呢利用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视频向多家企业个体户索要财物，实施敲诈勒索。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4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21，有轻度污染。明天南昌预计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22度，最低温19度。好的，北京时间的10: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靓颖的过期食品。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中国江西网报道，铁路新规公布，自10月18日起，部分老年人购买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优惠。这项政策面向符合条件的老年群体，进一步便利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老人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在车站窗口官方购票渠道办理。同时，车站继续保留人工窗口服务，方便老年人咨询购票。中新网消息，10月14日，国台办发布会介绍，今年十一假期，小三通四条客运航线客流火热，累计开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以两岸民众探亲旅游为主。客流高峰时段，多条航线增开班次，口岸优化通关流程，还设置博饼、文艺快闪等特色活动，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展现两岸民间交流热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可以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业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

0: 物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定衣柜、定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
1: 嗯，
0: 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
1: 嗯、
0: 后付款，
1: 哎，
0: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什么是火瀑布？火瀑布并非是真的火焰，而是瀑布与太阳光在最完美的时间、空间下融合而成的奇观。火辣的阳光照耀在结冰的瀑布上，就像是着了火一样，这就是火瀑布。这种奇观非常难得，而且目前能形成火瀑布奇观的地点有位于美国西南部的内华达山脉的马尾瀑布。形成这种奇观的因素比较苛刻，首先是这个马尾瀑布是依靠酋长岩上的雪山融水为源的，雪水一般在每年的12月和1月融化。其次是太阳的角度，太阳的位置必须正好将光芒覆盖在这个瀑布上，而合适的太阳角度只出现在每年1月、2月的晴天的傍晚。但是因为1、2月这里的气候变换非常大，因此说是一年也不一定有机会看得见。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0: 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还 FM 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人民网消息，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10月13日在江西于都启动。活动通过沉浸式演绎、故事分享等形式，讲述长征路上的红色故事。红军后代、道德模范、青少年代表现场分享感悟，传承长征精神。活动还借助新媒体传播红色文化，让更多人读懂革命理想信念的力量。人民网消息，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主题微短剧《红旗漫卷西风》10月14日正式上线。该剧由81电影制片厂打造，分为门板、马灯等5个篇章，以短小生动的故事再现红军长征路上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征程，用新媒体形式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红色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飘扬着的笛声，不觉在脑海中浮现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动人诗句。
1: FM 九七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喜欢出。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哎，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1: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1: 种草，
0: 哎，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哎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1: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
0: 嗯，
1: 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1: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嗯，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1: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
0: 哎，
1: 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1: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1: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哎，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心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其实也是挺前卫的。
0: 哎，
1: 你可以拨打他。

0: 您的咨询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当成30000花了。
0: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10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这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三重的福利补贴，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三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0: 是的，听到这个三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0000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啊，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1: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的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1: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在我们江西有一个老字号产品井冈深井盐，井冈是江盐集团本土经典品牌，承载着江西百姓的饮食记忆。盐源取自地下千米深井，远离地表污染，拥有生态原产地与绿色食品双重认证，分为加碘、未加碘规格，还有零添加版本，不添加抗结剂，颗粒白净均匀，咸鲜纯正，适配干菜家常烹饪。无论是普通家庭厨房、餐饮门店，都是高可靠的日常用盐，守护一代代江西人的餐桌滋味。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唠一唠我们的秋天旅游攻略。因为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是这个周三了，明天周四，一晃周五，眨眼就到周末了。那这个周末的大好天气，秋高气爽的日子，非常适合出去和大自然拥抱一下，对不对？那其实上一期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如果说从江西的这个经典景点庐山来说，这个秋天怎么去玩，怎么去走，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话呢，我们就将以这个亲身的全程体验的视角，带大家沉浸式的去走一遍庐山三叠泉的秋日完整的一日行程，到底应该怎么玩呢？那其实像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庐山的游玩攻略，那可真的是含金量拉满了。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尤其是这个庐山三叠泉呢，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景点，

正是最佳赏味期来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用这个一日行程带大家走进秋天最美的庐山。那其实我们秋天的庐山的话呢，它是分时段分时辰去美的。像我们清晨的话呢，有这个云海破晓，哇塞，早上的这个云海我真的跟大家说，就很像是大家梦幻中的这种想象的感觉。它整个云海的话像一条那种白链带一样，就是缭绕在它的山间，哇，整个就是像在油画里。那么我们上午的话呢，它出了一点太阳之后，你整个庐山的林海啊，它会有点这种金色，包括各种颜色中彩色的光晕点缀，哇，真的就是你只有实际上走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它有多么的哇塞。那如果午后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种飞瀑秋光。像我们庐山的话很出名的就是瀑布嘛，对吧，像我们的秀峰也好啊，三叠泉也好啊，包括咱们之前李白诗里的这种庐山的瀑布也好，都是非常壮观的。那其实秋天的庐山的话呢，它就像是镀了一层这种柔和的 buff 一样，就是柔和的秋光。那你想伴着这种光晕啊，这个瀑布的话呢，可能它的水量不会有夏天风水期的时候那么的大，但是它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秋天的美感，就会更加的柔和。而且的话呢，它这种光影折射斑驳，哇，真的是不要有多出片。那么傍晚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落日的晚霞，庐山的落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的话你是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这种云层，就是他们说不管是火烧云也好，还是说傍晚染上了这种稍微一点就是暗色的这种云层也好，都是非常的漂亮，层次感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啊。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摄影爱好者，还是我们喜爱徒步的朋友，那我觉得庐山你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因为其实它一整天下来景色都是不重样的，每一个时间段的话呢都会有专属的氛围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早到晚带大家去打卡一下最完整、最出片、最适合普通游客的庐山秋日行程。那其实首先你想要看庐山秋天的顶配风景的话呢，一定要去我们的韩坡口看秋日的云海日出。因为秋天的话呢，整个庐山空气非常的通透，温差也很适宜，是庐山云海最高频的季节。而且像我们的清晨时分，整座庐山是被笼罩在薄薄的晨雾当中，安静清新，仙气儿十足。那我们日出破晓的瞬间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的阳光洒在鄱阳湖的湖面，也洒在这个层层叠叠的红叶山峦之上，哇塞，就一个字，美。那你想这个时候的话呢，云海也开始慢慢的平铺山谷了，它就像是一片柔软的白色海洋。而且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云海旁边还有这种彩色光晕的山林去点缀浮在这个云海之上，真的是一半人间烟火，一半是仙境云海，非常的治愈，非常的震撼啊，也是我们这个摄影爱好者的最佳拍摄时段。那我们看完了云海的话呢，其实上午就适合去坐这个森林小火车，哇塞，你可以看到整个庐山三叠泉都是在你的这个眼睛之下，非常的通透，而且洒下的这种斑驳的光影非常的梦幻。那么我们中午前后的话呢，就适合去坐这个三叠泉的缆车，因为中午的阳光是最好的啊，你可以坐一下这个秋日专属的枫叶红车厢，搭配我们窗外这个渐变的山林，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而且这个时候缆车慢慢的升空，从林海之上掠过，俯瞰这个漫山的红叶层叠的群山，哇塞，视野无敌开阔。而且很多游客都说庐山秋天的缆车就像是一座移动的这个城堡，秋日的美术馆，因为每一秒窗外都是定格了不同的光影，不同的风景。而且因为我们像这个时候的话呢，阳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适合用肉眼去领略到我们三叠泉飞瀑的美。那我们像秋日的庐山的话，还有这个黄昏也是一天当中最温柔最治愈的时刻，我们可以来到望江亭坐等这个秋日的晚霞上线。傍晚的天空呢，铺满了这个橘粉金红的霞光，落日挂在远山之上，江面波光粼粼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美感。而且的话呢，这个时候晚风会轻轻地吹过山林，它褪去了白天的一些热闹，整座大山是安静又温柔，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一场绝美的晚霞来当做一整天秋日旅程的一个收尾，真的特别的圆满。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话呢，也可以趁着现在这个枫叶正红，秋色正好，来一次庐山，赴一场温柔的秋日光影之约。

干嘛听苦情歌？以为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以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但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川渝庄是呢29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呢正式启动了，而且这一次的优惠力度特别特别的大呀。
1: 哇塞，都有些啥优惠？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广电呢和川渝庄市是10年的老朋友了，所以这一次29周年庆呢，专门面向我们的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
1: 那这个样板房征集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可以带给大家吗？
0: 对，就是选中的业主呢同时可以享受3重的福利补贴，分别是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
1: 哇，
0: 3重叠加，这样的力度平时是没有的。
1: 是的，已经感觉到这个3重叠加下来优惠力度会非常的大了。
0: 对，比如有那个1万当3万用，
1: 嗯，
0: 这样你省下的钱就可以买全套的家电了。你现在就可以咨询88206222。
1: 是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优惠也就到这儿了？不是哦，我们签约的话呢，还给大家送上什么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几乎是你的客厅餐厅卧室这些家具一次性全给你配齐了。
0: 对，这个优惠确实很猛，但是很多朋友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创意给出这么大的一个优惠，不会去偷工减料吧？这个我们毕竟是要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负责任的。
1: 对的，那其实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归根结底就是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那首先的话呢，他们是自己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不是说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就没有这种包工头层层抽成，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培训，严格考核，都是持证上岗来的。所以说的话呢，手艺有保障，品控也特别稳定。
0: 对，其实不光是工人自由啊，还有2万平的一个仓储，还

0: 材料集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
1: 是的，
0: 需要了就直接调货，省去了代理商、经销商一层一层的加价，配送到家都不超过24个小时。
1: 嗯，你想想他们这么大的量，20000平的仓储中心，那肯定拿货价低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的话，其实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10000平的定制工厂，相当于他的衣柜、橱柜这些定制的产品，全部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那做完之后的话呢，直接送到你家安装，没有中间商，又省时间，又没有品牌溢价，直接是工厂价。职工到家，
0: 对，像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都是创意自己的人，所以它的优惠力度可以做到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创意它周年庆的特价，也就是在周年庆才有的，并且承诺了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你花的就是多少钱，不会说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的。
1: 对的，大家知道其实我觉得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零增项了。零增项在装修界大家踩了多少坑啊，对不
0: 对
1: 像很多朋友的话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其实这都还算好，甚至有的人预算10万花了20、30都打不住的，那就非常的糟心了。而且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也都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去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非常的透明，主打一个1234多重保障了。
0: 是的，赶紧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974。

0: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其实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最近的话呢，跟朋友出去玩，又发现了一家宝藏的店。
1: 哦，
0: 大家都不知道，我找这家店真的是刷了很多的评论啊，看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其实最后的话呢，才确实发现，哎，一尝真的是味道不错。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大家很多朋友出去都习惯说要做攻略，生怕是踩雷，对不对？
1: 对，就各种点评啊，
0: 这个，
1: 然后还有某书啊，刷起来嘛。
0: 是的，因为大家也就是真的钱花出去了，那得物有所值啊，不说物超所值了，对吧？
1: 对，
0: 那起码钱花出去了，那我们得听到个响。
1: 对，就是其实被坑判了嘛。
0: 是，
1: 吃饭尚且如此啊，
0: 嗯，
1: 那我们在一些这个大的消费的时候，
0: 哎，
1: 比如装修的时候呢，更是需要谨慎的。嗯，其实一讲到装修啊，很多业主都会很头大，
0: 眉头一皱。
1: 对，眉头一皱，尤其是装过修的朋友，可能没有装过修的朋友会有无限的畅想。
0: 对。
1: 但是装过修的朋友就知道会碰到各种
0: 各样的坑，
1: 很烦心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
0: 嗯，
1: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关键的是，很多装修公司会要求你先把钱给付清啊，
0: 嗯，
1: 但你会发现一旦把钱全部都给付清了以后，这个工期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
0: 对
1: 啊，这个材料它到底用的对不对，它的这个装修效果到底有没有，比如说90%以上的还原度，跟那个效果图的还原度匹配度到底高不高，
0: 嗯，
1: 你好像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是的，真的就是打一个问号在这儿了。但是最近的话呢，我要给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包括担心哎这个装修翻车的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最近起了一个新模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1: 对，就是创意装饰的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哎，
1: 简单来讲啊，就是水电做完验收合格之后，
0: 嗯，
1: 你付水电的钱，然后还有泥工啊、木工啊等等，你都验收合格之后，每验收合格一项环节，你就付一项环节的钱。
0: 嗯，
1: 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是不是听着非常的厉害？真的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咱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就是好好干吧，咱们好好装修吧，
1: 钱都给你了，
0: 就是，非常的卑微，你们知道吗？
1: 是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有就是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装到一半跑路嘛，
0: 嗯，
1: 不用担心它会烂尾嘛，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装修工人师傅想要收你的钱，装修公司想要收你的钱的话，
0: 嗯，
1: 他们是需要把这个东西

0: 九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在活动期间的话呢，你一万是可以抵三万用的，你交一万的定金相当于是说当了三万花，那这不是白赚两万吗？对不对？力度相当的可以了，而且还不止哦。
1: 是的，还有签约送这个灯具窗帘，再送十六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88206222，88206222。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

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六一。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要。

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我们江西秋日的游玩攻略。那我们上一期的话呢，其实也给大家讲明白了，如果说去我们的经典这个景区庐山，秋天要怎么玩怎么走。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我们就将以这个亲身的体验视角，带大家去沉浸式的走一遍庐山的秋日完整一日行程。那其实我们庐山的秋天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因为它是分时段的，它不同时段都有不同时候的美，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撼。像它清晨的话呢，就是哇塞，薄雾初晓，整个山里的话呢就是蒙蒙亮刚醒来的样子。清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云海缭绕，就像是在梦里的场景一样，特别的梦幻，而且很有氛围感。那如果说我们上午的话呢，你看过了这个云海破晓，那如果说像我们清晨的话，这种美景你都领略过了，那我们还有一种特别，怎么说呢，你只有用肉眼可以去观感到的一种就是震撼美景，就是这种彩色光晕的林海。因为其实像我们庐山的森林覆盖率是超级超级高的，它上午的话就有这个像是彩色的光晕，阳光打下来之后，它就给镀上了一层这种彩色的光边。哇，整个照在这个山林和树木上，枝叶上，真的是特别的漂亮。而且像我们的话呢，它整个晴秋日阳光，哇塞，飘洒下来，就是有一些小水珠溅到你的脸上，特别的沁人心脾。而且你会觉得就真的很像是那种仙境，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感觉，特别的宁静，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那傍晚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的是什么，落日晚霞，一定要去打卡的。因为真的我们整个庐山的话呢，它一天下来景色都是不重样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它专属的氛围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早到晚带大家去打卡最完整、最出片、最适合普通游客的庐山秋日行程。首先呢，如果说你想要看庐山秋天的顶配风景，一定要早起去寒坡口看一看它的云海日出。因为其实像我们秋天的庐山的话呢，它不仅是温差适宜，它整个空气也特别的通透，你可以闻到格外的就是怎么说呢，让你上头的秋天的气息，就是那种草木香。而且的话呢，它庐山秋天的时候是云海最高频的季节，你像清晨时分的话呢，整个庐山都是笼罩在薄薄的这个晨雾当中，安静清新，仙气儿十足。那日出破晓之后的话呢，它整个庐山就是那一瞬间那一刹那，你会感受到就是金色的阳光洒在鄱阳湖的这个湖面，也洒在层层红叶山峦之上，哇塞，就像是处在这种田园油画里的一样感觉。而且它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云海又平铺了山谷，你就像是身处在这个柔软的白色海洋，还有我们彩色的山林浮在云海之上，就是感觉到一半烟火一半仙境的感觉，非常的治愈，非常的震撼，也是我们摄影爱好者出片的最佳时间段。那我们看完了清晨的云海，上午9点到10点等雾气慢慢散去了之后，光线更加柔和，刚好去哪里，去坐森林小火车。这个时间段的阳光透过这个红叶的枝叶洒下了斑驳的光影，就是丁达尔效应的具象化，特别的漂亮，整个林海是通透鲜亮，层次分明的。而且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乘坐在这个小火车穿行在红叶长廊里，你看到它窗外的景色就是一帧一帧的往后流动，就像是我们车窗是画框，红叶是请柬，你真的是感觉到了庐山秋天对你的这个盛情的邀请，邀请你来看一看这样美丽的景色。那我们坐在车厢里的话呢，你可以吹着山间的秋风，看看满眼的秋色，你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也特别适合我们带全家人去秋游啊，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亲近自然，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情侣去慢慢的感受秋日的这个氛围感。而且像我们中午前后光线的话是最通透的，你这个时候去坐网红的这个3D全览车，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哦。像我们这边的话呢，秋日专属的枫叶红车厢搭配窗外渐变的山林，随便一拍都是这个氛围感大片。而且的话呢，这个缆车慢慢的升空，从林海之上掠过，你就可以俯瞰到漫山的红叶层峦叠这样的感觉，云海也是轻轻缭绕在山谷周围，视野无敌开阔，就像是你梦里会飞的视野一样，特别的漂亮。而且很多游客都说，我们秋天这个庐山它的缆车就像是一座移动的秋日美术馆，每一秒窗外都是不
同的光影，不同的风景，真的你这个时候眼睛就成了你的取景框，美景看都看不完。那我们午后阳光最好的时候就可以去打卡三叠泉的飞瀑，这个时候的三叠泉飞瀑既有山水的灵动，又有

0: 这个秋色的氛围感。这个时候我像就是刚刚说的，它的整体肺铺的感觉会更加的柔和，就是水雾轻柔，四周红叶环绕，红绿相映，山水相融。晴日里这个阳光折射的水雾，你还可以看见秋日的小彩虹，哇塞，真的是特别的梦幻。而且我们还可以去打卡庐山秋天的黄昏，它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末闲暇的时候，一定要去庐山走一趟，去感受一下秋日的光影之约。
1: 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
2: 早出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爱听民谣 FM
1: 九七四，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赏银杏染秋，体验黄金满地，这里就是江西的银杏之乡万安县高岭古村。
6: 61棵古银杏树泛着点点星光，耀眼夺目，飘洒的银杏叶落在屋顶，渲染出秋冬时节的绚丽色彩。每年秋冬时节，这片金黄地毯就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住宿可以选择带有超大落地窗的那种，白天看山景，晚上看繁星。吃饭的话一定要试试万安的特色万安鱼头。
5: 古村银杏炊烟素集，快带上家人来这里找回属于你的慢时光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中心广场东北侧，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五个业务区。此外，利用新馆序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六块墙体，展现了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建成开放后的辽博新馆将以创建东北最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家级博物馆为发展目标，努力在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辽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像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个为什么？
1: 什么是大蓝洞？一个巨大的水底洞穴位于伯利兹外海约100公里处，形成于遥远的冰河时代，这就是大蓝洞。当时的海平面与今天完全不同，许多海底都还暴露在地表。蓝洞可能是当时的侵蚀形成的，后来因为海水上升，洞顶随之塌陷，于是就变成了水下石灰石坑洞穴。它的洞口呈现几乎完美的圆形，又非常巧合地和周围的环礁重合，从天上俯瞰仿佛是一个美丽的花环。洞深137米，里面的动植物品种丰富，鲨鱼也非常多，这么神秘幽深的地方成为了当今最吸引人的潜水圣地之一。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2: 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8: 爱音乐，
9: 爱生活，
8: 爱旅行。
9: IFM 九七四，
10: 九七四歌，为什么？
6: 沙漠中的神秘植物仙女圈是如何形成的？仙女圈或者精灵圈，通常指的是真菌等在地面分布时自发形成的环形图案。比如说，在一片草地上，有时候可以看到许多蘑菇围成一圈生长，中间却一个蘑菇都没有。在西欧文化中，这些圈被认为是小妖精跳圆圈舞时踩出来的，所以叫做精灵圈。除了真菌，植物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图案。比如说，纳米比亚沙漠中由野草形成的精灵圈，它们散布在纳米比亚沙漠局部地区的一些草原上，直径在2到35米不等，内部寸草不生，周围环绕着旺盛的野草。不过，这些神奇的图案形成的原因却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1: FM 九七四，
1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1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1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2: 那你们有什么？
8: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8: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7: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

0: 适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到一下。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意装饰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可以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对，
0: 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5: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0: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您介绍井冈品牌功能盐品。井冈腌制盐颗粒粗大，渗透力优秀，特别适合腌制咸菜、腊肉、酱菜，腌渍入味，保鲜效果好。金标深井盐同样来自千米深井，做到零添加抗结剂，绿色食品认证加持。同时井冈还有品牌低钠盐，钠钾科学配比，适合控钾人群，从日常炒菜到腌制辣味咸菜。井冈系列贴合江西本地饮食习惯，兼顾品质与实用性，是老百姓厨房里的老熟人。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